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大家好，我是振宇。
1: 大家好，我是谢淑玉。
0: 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0: 7月2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当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了1500亿元。
1: 同时呢，他还提到年收入12万元以下群体在享受6万元基础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等红利之后呢，基本无需缴税，或者是只需少量的缴税。超过70%人群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当中，超过60%适用3%。

0: 的税率，也反映出个税调高会低的效应进一步显现。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房产税实现收入2782亿元，同比增长6.3%，继2025年房产税首次成为地方税第一大税种以来，今年上半年的房产税仍然是地方税的第一大税种。
0: 在昨天举行的国家发展改革委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呢，已经覆盖了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目前呢，中欧班列已经通达了欧洲26个国家和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
1: 31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进行调整。本次油价呢，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受到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4.64%，预计将上调油价每吨780元。而根据目前的预测涨幅，本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涨，每升0.59元到每升0.7元之间。
0: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呢是9月25号至23号放假3天。目前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从现在开始呢，中秋节的火车票是可以提前预约了。
1: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昨天发布了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2026年上。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共有100家银行机构和32家理财公司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累计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2026年上半年，理财产品的整体收益稳健，累计为投资者呢是创造收益3052亿元，其中银行机构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79亿元，理财公司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2673亿元。2026年的上半年，理财产品的平均年化收益率为2.05%。
0: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根据药品的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实行统一的修订，集中完善警示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等4大核心板块。本次修订呢，强调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精密操作仪器等等。这也就意味着吃完感冒灵不能再开车了。
1: 从雄安新区了解到，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4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雄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
0: 7月28号，余承东官宣尊界 V800、尊界 V680 马上会和大家正式的见面，想界 G9 也即将同步的开启预定。8月5号将会举行尊界时代旗舰 MPV 及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
1: 28号，针对人形机器人目前进展情况，比亚迪官方回应称，计划8月在迪空间亮相发布。此前，比亚迪曾在迪空间发布了一张人形机器人宣传海报，海报称8月初有个新朋友想来认识你。
0: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排球小组赛分组揭晓，中国女排和哈萨克斯坦、菲律宾同在 B 组，中国男排和韩国、中国台北、菲律宾同在 D 组，中国排球呢也将向双冠发起冲击。
1: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映前一天，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呢是突破了9000万。影片讲述了被全世界彻底遗忘的彼得·帕克继续蜘蛛侠的身份，默默守护城市，孤身迎战众多反派。
0: 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7: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8: 看电视，
9: 想5G 用宽带，
10: 就选中国广电。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速听财经。
2: 速听财经。
1: 近日，财政部、税务总局两部门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呢，对企业自有或通过承租、无偿使用等方式取得并用于，包括。

0: 由天然气生产企业在工矿区内的消防、防洪、排涝、防风、防沙设备用地，厂区以外的铁路专用线、公路用地、油气常输管道线路用地，以及施工临时用地，还有供电企业的输电线路用地及其他施工的临时用地的话呢，是免征城市土地使用税。
1: 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的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2026年二季度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50.74万亿元，同比下降4.9%，上半年减少1.23万亿元。2026年二季度末，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2.65万亿元，同比下降8.5%，上半年减少5402亿元。个人住房贷款余额36.29万亿元，同比下降3.8%，上半年减少7163亿元。
0: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止到今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
1: 昨天，我省推动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南昌召开，会上介绍了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金融运行情况。上半年江西省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主要指标增速运行在合理区间，且多项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是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国，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70315亿元，同比增长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八位，中部六省第二位。二是存款实现平稳增长，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72172亿元，同比增长7.4%。三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合理增长。
0: 奥地利政府7月27号宣布，关于限制14岁以下儿童和青少年使用部分社交媒体的法案草案已经完成，并已启动了公开征求意见程序。相关草案同时将提交欧盟委员会履行通报程序。草案要求相关平台核验用户年龄，未满14岁的儿童和青少年将被限制使用具有成瘾性设计的社交媒体平台。主要用于直接通信的即时通信服务不在限制范围之内。
1: 韩国将对旅游业乱收费行为加大处罚力度。韩国财政部周二表示，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政府计划从下个月开始对住宿餐饮行业当中的乱收费行为实施更加严厉的处罚。内阁呢已经批准对旅游促进法执行条例进行修订，旨在对向游客乱收费行为处以更加严厉的处罚。该修订将会在8月4号生效。
0: 28号，财富中文网发布了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500家上榜公司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总额呢是达到了自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创立以来的最高峰，而且雇佣员工总数相较于去年有所增长。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沃尔玛是位列第二。中国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位列第三，排在第四和第五的呢，是联合健康集团和沙特阿美公司。
1: 叮咚买菜披露旗下叮咚 V5 升级之后的首份数据，截至到2026年六月，自有品牌的渗透率达到了68.5%，非生鲜自有品牌 GMV 占比呢超过35%。其中呢，叮咚 V5 拥有200多只 SKU， 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 ，GMV 同比增长50%。
0: 梅赛德斯奔驰集团二季度销售额320.6亿欧元，预估为321.3亿欧元。第二季度调整之后是有相关23亿欧元，预估的时候呢是17.2亿欧元。
1: 法国奢侈品巨头路威明轩当地时间7月27日发布了2026年财年上半年的业绩报告，显示上半年实现总营收386.44亿欧元，有机增长

0: 售已经突破了20亿，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第二位。
1: 好，这里是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0: Hello，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天下财经。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财经灵感。
1: 财经灵感。
2: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话题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有宇哥会觉得说不可思议，
0: 啊？
2: 就是最近流行什么呢？就是大家可能过腻了这个两点一线的都市生活，流行去村里做饭。
0: 这就特别像以前的时候，我们学校组织一些活动，然后要
2: 农
0: 去，
2: 家乐。
0: 对，待多久多久，或者要干什么什么。我当时确实有一点点不太理解哈，但是现在的其实我觉得其实还是能够理解的，
2: 对，就是我一开始想到我就
0: 因为
2: 有
0: 我现
2: 点，
0: 在也待久了。
2: 我觉得就是会有点像那个向往的生活里面的那种状态一样，就是脱离我们这种节奏非常快的这种都市生活，回到一个可能老家，就是过一个比较安逸的这种状态和感觉。然后它这个呢，现在我们叫什么？现在咱们叫胡闹厨房啊，真人版的胡闹厨房的体验活动，就是你可以干嘛呢？就穿着这个围裙，然后抓鸡。摘菜学做饭，然后如果说平时就可能小时候在这个农村里面长大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0: 对啊，这有什么好玩的？
2: 对，
0: 每天不是都在干这个事儿吗？
2: 是的啊，就是你可以感觉像你自己就当了一天的这个一日农场主的这种
0: 这不是
2: 状
0: 农
2: 态。
0: 场主，这个东西你去摘菜、做饭、颠锅炒菜，这不是农场主，这是厨师。
2: 还有，你还可以去。那个拍出比较有乡野气息的这种照片啊，
0: 那个打卡照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2: 对对对，就这种旅行的玩法呢，其实源头应该是在可能是那个泰国清迈那边，他们有叫什么呢？奶奶厨房，他们会就是有那个厨师带你去逛本地的菜市场，哎，你去讲解这个当地的一些蔬菜呀，然后它是怎么来的呀，然后带你去买菜，还会教你做冬阴功汤这样一些美食，然后最后要干嘛呢？拍照啊，必须要头顶网红机拍一张照片，就是这一套流程下来，形成了当地的一个比较热门的这个打卡项目。
0: 就说白了，这趟旅游的话呢，不是让你去这个地方去看什么风景的，是让你到这个地方的话呢，跟随当地人体验他们的一天。
2: 对，其实差不多是这种状态啊。像北京、上海、杭州和南京啊，都有很多类似的这种胡闹厨房，包括你可以参与什么藤编家具呀、手写字的黑板，包括就是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就是觉得说哇，好像真的跟平时的这个生活是不一样的。而且就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这也就是这个体验有必要吗？但真的很多打工人还真的吃这一套，周末的时候抢着付费啊，就到村里面去做饭，
0: 你如
2: 然
0: 果
2: 后
0: 说让我去村里面只是吃一个农家菜，那我还是很乐意的。
2: 是吧？然后还有一些那个体验店，它可能火到什么呢？要提前半个月去预约，
0: 这个有可能，有可能，
2: 对
0: 因为菜
2: 吧？
0: 也得要它等它长起来。你薅完了的话，你得等它长
2: 啊，
0: 起
2: 你这么
0: 来。
2: 说也是哈，就是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可以就是回溯到就是以前的这个农家乐，以前就是农家乐是干嘛呢？到也是大概是到村里面啊，然后那个一般那种农家乐它会有怎么样的一些设计呢？就是它会比如说你可以去摘它的那个
0: 摘菜。
2: 摘菜、摘水果，或者是那个钓个鱼啊，然后呢你再。玩一些，它可能里面还有一些简单的这种游乐设施。玩完之后的话，你再当在那个
0: 去
2: 院子
0: 吃
2: 里
0: 饭就可
2: 吃
0: 以了
2: 饭。
0: 啊，就
2: 对，
0: 不用你自己做了。
2: 对对对，有可能你捕的那个鱼的话，就最后会端上你的
0: 哎，我
2: 餐
0: 喜欢这
2: 桌，
0: 种的
2: 是吧？就觉得说，哎呀，还蛮有成就感的。
0: 啊，这个的话就是我自己吃就可以了。
2: 但是就是农家乐的话，可能在之前会比较的火一些。我们有个数据，就是截止到这个24年的3月，一共有8万多家农家乐是企业注销了。所以说呢，可能近几年这个农家乐就没有这么的火了，还是因为经营的方式还比较传统嘛，而且从业者的年龄可能偏大一点点，就是一般更多就是钓鱼、吃饭、打牌这样老三样啊，包括就是品质啊，包括这个卫生，可能就客流你就留不住了。你要想吸引年轻人，再是老一套的这种农家乐的这种模式，可能就不太行了。
0: 所以说白了，吸引年轻人的一个方式的话呢，就是到你这儿能打卡、
2: 对。
0: 能拍照，有一些互动的活动。
2: 是吧？现在你看到，就是你如果在这个，比如说小红书上，咱们搜一搜这种胡闹厨房的这种形式的话，基本上都是全妆的这个小姐姐穿什么？呀，这个配色很有讲究的啊，就是你一定在这种乡村场景当中，你要有一个那种克莱因蓝或者是那种亮蓝色。 大红色的这种小围裙，然后呢会在这个一抹这个环境当中，就是蓝天白云的这个环境当中有一抹亮色，再戴一个米黄色的这个草帽啊，手上呢也是拿着这个餐具也好呀，或者说你刚刚自己做好的菜肴，这背再加上这个原木色调的乡间小院。

0: 啊，这样的话呢，整体就非常的出片了。
1: 嗯，所以说开一家这样的店的话呢，最好的一个方案是什么呢？我自己开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地，然后聘请一个摄影师
0: 啊，对，
1: 要不然的话呢，有点难。
0: 就是，但是你知道现在的小姐姐们都就是
1: 拍照都很好，技术都很好，
0: 所以我觉得是你是这样的，你要把场景搭好，然后呢，先请几个人就整体那个给你这个流程走一遍，感觉哎哪里不太出片的，我们再稍微调一调，或者说哪里非常出片，我们找一找不一样的这种拍照的姿势，可以融入到我们比如说做饭的过程、钓鱼的过程，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形式当中去。
1: 所以啊，真的是这个东西的话呢，他们都在变化。以前的那种风格和方向的话呢，和现在人所喜欢的和想要去体验的类别的话呢，是有了一个变化的。
0: 对，而且现在有一个点是什么呢？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自己吃外卖，做饭的就更少了。以前大家可能还会自己做一做饭，所以现在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你在这个土灶前面，你去颠勺啊、做一道特色菜，哇，我觉得是非常新奇的事情。
1: 下回你去一下，
0: 我
1: 坐旁边就可以，我吃就行。
0: 想
1: 我参与感不需要那么强。
0: 你想得到挺，但是你要确定你能吃哎，这个菜，我做的。
1: 这个时候我就会告诉你说，这里面最经典的一句话，如果说真的不好吃的话呢，我会跟老板想一想，你这里有没有霉豆腐？
0: 是
1: 吧？
0: 江西人的这个餐桌，如果实在没菜的时候，就一定要上的一个菜啊。然后就是说，而且就是你还有一个什么点呢？就是戳中这个打工人爽点的是什么呢？给你一下任务
1: 啊，
0: 哎，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就是大家一起要做一桌子菜。
1: 嗯，
0: 你要让我哎，你就是说哎，每天你让我去做个饭什么的，我可能觉得哇。好累啊，一点都不想动。但是呢，你要说这是一个这个主，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1: 主题活动，
0: 对，主线任务的话，
1: 哎，那我可能还挺感兴趣的。
0: 对对对，我就燃起了这个热情了、啊。
1: 虽然跟以前上班好像不太一样了哈。
0: 对对。
1: 今天这个班的话呢，是让我在外面跑啊。
0: 嗯。
1: 反正就是相对来说的话呢，其实说白了，这些方向的话呢，就是去贴合年轻人，尤其是城市都市白领们他们生活当中所欠缺的一部分。然后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反差，包括你在心态上的这种变化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呢，再去结合一些本身要打造的相对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打卡啊，这年轻人本来就喜欢的一个东西，去符合当下的国风的一个审美等等等等等等，去把它这些东西给它拎进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这个生意也有可能做得下去。
0: 对，就是以前可能觉得农家乐就是那种红色塑料凳啊，圆桌。那现在就是
1: 现在都已经变了，
0: 对，变了啊，很多是那种比较国风的一种，就是其实也是造了一些景啊，让大家更好去打卡的。
1: 所以不管怎么讲吧，就是本地特色这种延展出来的话呢，其实就是你怎么去贴合另外一群不在这里生活的人他们的一个这种感知啊，就本身意义上认为的这种感知，认为农村的一个感知，去感受这样的一些这种生活。所以说某种情况来讲的话呢，不管母体的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小众文化，其实发到后边的话呢，有可能也都会变成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到这来拍照打卡，然后可能一日游的时候的话呢，做个菜给你扶个手等等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讲啊，这个生意做的还是旅游那一套的。
0: 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2: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3: 江西 Finance Radio，
2: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世界纷繁，信息庞杂，有时只需一个清晰的视角，就可以在平凡中看见不凡。每天必知的财经头条，与你共鸣的生活话题，轻松捕捉市场的情绪变化。这里有财富决策力，也有生活烟火气。江西财经广播，天下财经。
1: Hello， 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天下财经。接下来进入到闻鼓而动。
2: 闻鼓而动。
1: 昨天的话呢，市场全天是震荡调整，三大指数是低开低走，黄白线分化明显，权重股走弱，沪深两市成交额是2.03万亿，较前一交易日呢是缩量了508亿了。那在盘面上能够看到啊，热点是较为杂乱的啊，超过2700只个股下跌。而从板块来看的话呢，脑机接口的话呢还是延续强势的，创新医疗4.3板啊，赛力医疗那南京熊猫也走出了一个2连板。光刻机呢则是盘中活跃的一个状态，分散染料的话呢概念局部有异动啊，大活跃消费板块表现活跃。那在下跌方面的话呢 ，CPO 是遭遇了一个重创了啊，像剑桥科技、东山精密啊光旭科技等等都是处于跌停的一个状态了。存储芯片领域的话呢，也是集体调整啊，德明利啊、兆宇创新都是跌停了。所以呢，截至收盘的时候，整体去看的话呢，沪指是跌了1.16%，深成指跌4.52%，创业板指是跌了7.35%了。
3: 脑机接口概念延续强势，创新医疗4.3板。那消息面上啊，美国初创公司 Science Corp 已经获批在欧盟地区销售一款可以帮助地图样萎缩患者恢复部分视力的视网膜芯片。这是美国脑机接口公司首次将相关设备大规模的推向患者市场，也是该公司迈向脑机接口商业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了。那从市场的角度来观察呢 ，AI 产业链整体是处于一个高位调整的阶段，资金高切低，高低切换的意愿持续升温。脑机接口板块近期产业催化的消息密集释放，逐步受到市场的关注。不过呢，板块行情更多的去依托题材驱动，在当前市场整体风险偏好偏弱的这个环境当中，行情持续性仍需进一步的观察和验证。
1: 除此之外的话呢，大消费是集体修复了，白酒饮料方向是集体反弹啊，像金种子酒、一鸣食品、盐津铺子都是处于涨停的一个状态。消息面上的话呢，在昨天的咨询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茅台的话呢，它整体的一个售价出现了一个调整，一个是它在就是线下的这个售价的话呢是提到了1719一瓶，然后在爱茅台上呢还是保持1639，所以说这有一个价差。那中信证券就认为了，说食品饮料板块呢在基金持仓加速下降之后呢，底部信号逐渐显现，白酒重点关注具备坚实品牌基础的酒企，大众品呢则留意具备顺周期属性的餐饮供应链板块和乳制品板块，具备独立成长逻辑的零食企业和饮料企业，高股息防御属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了。
3: 那总体而言呢，对比高位科技个股，消费板块估值性价比是更为突出，获得部分避险资金的青睐。不过呢，当前大盘尚未企稳，市场呢不具备全面切换至消费的条件，后续行情呢大概率是以个股结构性机会为主，短时间或难以形成板块级别的持续性行情。
1: 那今天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北交所的话呢是一只新股上市，一只申购啊，申购的是嘉凯生物，发行价是每股19.26。那北交所上市的呢是千岸科技啊，那是在今天。同时的话呢 ，SK 海力士的话呢，在今天会披露二季度的一个财报啊，预计的话呢还是一个预喜的一个状态。那中继续创 H 股的公开发售配售结果呢，也会在今天来进行相对的一个公布。还有一点呢，就是最近的话呢，也有多家 A 股上市公司披露了股份回购或者增持的一个计划了。比如说中继续创啊，它提议说40到80亿的回购，京东方呢也是5到10亿的一个增持，海量的话呢是6到10亿的一个增持等等。其实有蛮多的都开始回购或者增持了啊。当然的话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九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教育部28号的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当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23号，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发布关于禁止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重点。7月27号至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1.3万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92热搜榜。

0: 我们习惯用年轮照样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 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9: 法是丈量公正的尺，也是抚慰人心的光。法理之间有坚硬的边界，也有柔软的关切。我们直击法治热点，解析案件的每一个维度，也打通每一条求助的通道，让法治成为可触摸的日常，让正义成为有温度的回响。江西财经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宇翔有说法。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律节目与享有说法。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因夫妻矛盾，一位父亲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在网络公共空间里将孩子推向风口浪尖。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认定上述行为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并依法制发人身安全保护令。来听具体案情。小林和老林系父子关系，近年来老林与妻子因感情不和长期分居，小林随母亲生活，与父亲见面机会减少，夫妻二人在子女养育问题上分歧不断，小林夹在中间备受煎熬。2025年11月，老林多次使用情绪极端、贬损性强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及小区业主群中发布消息，公开指责岳父母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与小林的亲子关系等。这些言论迅速传播，让小林在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在邻居中也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小林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及网络平台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小林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及近亲属。面对儿子的指控，老林辩称本案的发生是因为夫妻两人在子女教育、生活安排方面存在分歧所致，涉及对小林的监护权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系因夫妻感情破裂、探望权受阻引发的维权行为，并非针对儿子，且如果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将实质剥夺其对小林的监护权，请求法院判决驳回。

法院经审理认为，老林的行为已经超出正常家庭矛盾表达的边界，其忽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隐私发布在儿童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侵犯小林的人格尊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老林的行为符合家庭暴力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法院据此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小林及其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老林与妻子之间因抚育问题产生的矛盾系偶发冲突，并无证据表明老林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老林作为父亲，依法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亦应享受来自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出发，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992热搜榜。
1: 992热搜榜，刷新你最关注的热搜新闻。28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

16时14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重庆彭水现场救援指挥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28号21点，经过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经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当地时间28号，法国足协宣布54岁的法国球星齐达内正式出任法国国家男子足球队主教练。北京时间27号，国际足联宣布佛得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九二热搜榜。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法律不只是条文，它是你生活中看得见的守护，听得见的真相。
3: 现在开庭，
2: 我们剖析案件，也关怀命运；我们揭露丑恶，也唤醒警惕；我们捍卫权益，也传递信念。法治严肃，但不冰冷。人性温暖，但不失力量。这里是雨翔有说法。

项。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消费维权。花2.5万元做丰胸手术，没过多久胸部出现结节和刺痛，消费者想维权却遇阻。近日，小雨向我们栏目反映了自己遭遇的一件烦心事。为他做丰胸手术的星雅医美位于南昌市丽水路，目前已经人去楼空。对接人李先生将其引导至繁星医美，得到的答复却是处理不了。小雨2025年12月20号在星雅医美做了胶原丰胸手术，分三次转账，共计2.5万元。做了手术后，他的胸就一直刺痛，结节到现在都没有消。小雨说，手术后他前往医院做检查，医生说胸部里的胶原堆积有结节，给出的处理意见是要么通过手术取出，要么每隔3至4个月到医院复查一次。出现问题后，小雨找到当时的对接人李先生寻求解决方案。李先生和他说，星养医美已经关门了，他在繁星医疗美容有股份，让他到繁星医美来找他。当时说好了会帮他处理，但是李先生让他再交一笔钱，没有同意，就一直拖着。现在李先生都不回小雨的信息了。根据小雨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6月30号，小雨联系上李先生，让对方发送定位。李先生随即发来南昌市丰河南大道2888号繁星医疗美容的位置。小雨抵达现场后，李先生回复，我叫管家下去。最近一次聊天记录显示，7月16号，小雨让对方发当时做手术留档的病历和手术记录，但李先生回复说，请你找相关人员，医院已经停业，我不负责。7月21号，记者和小雨来到繁星医疗美容，前台工作人员表示李先生不在。随后该医院院管张女士向记者说明情况，她说，从法律上来讲，星养和繁星是两个独立主体，消费者在哪家机构消费有问题要找原来机构，关于李先生股份占比情况她也不清楚。当记者询问繁星医美是否会承接星养医美原型客户时，李张女士明确表示不会，他们不会接。对于小女提出的诉求，张女士表示处理不了。记者在繁星医美前台看到，营业执照上的成立日期为2026年3月5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发证日期为5月15号。随后记者前往星养医美所在地，发现现场大门紧闭，里面空无一人。对此，属地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正在跟进处理此事，建议投诉人先自行前往医院就医。以上就是今天雨翔有说法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雨翔，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再会。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十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你的力的另类，我的主的主打。
4: 九九二，城市生灵。

最近一段时间，我有留意到一个来自于美国的数据学家、经济学家，他的名字叫 Seth Stevens Davidowitz。他在《纽约时报》上发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哈，他就是根据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 就是国外现在应该是最大的音乐平台吧。这个平台给出的一些数据，然后他总结出来一个规律，就是发现男性在13到16岁，女性呢是在11到14岁的时候，就在这个阶段，他们听到的音乐很大程度上是影响着他们一生的音乐品味的。就是作为一个数据学家，他得出这个结论呢，肯定是根据大量的数据的。比如说啊，我们很熟悉的像这个 Radiohead， 他有一首歌曲叫 Creep。实际上这首歌曲在38岁的美国男性的听歌排行榜上是排到了第168位，然后尤其是这首歌曲就是在这帮38岁男性14岁左右的时候发行的，所以呢他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14岁左右嘛。看到这个结论之后，我真的非常好奇，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在你14岁的时候，你喜欢上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看了这个结论之后，我对照了一下我自己本人哈、作为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播，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因为我觉得这个规律可能并不一定适用在我的身上。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从14岁以后啊，我的整个音乐品味是不停的在变化的。那可能过个两三年，我的这个一些音乐喜好就会发生比较明显的变化，比如说这两年的歌单对比一下我5年前6年前的歌单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个结论可能不太准确吧。但是我又仔细一想，假如说我现在跟朋友去到 KTV 里面唱歌，我首先会点的歌曲是什么呢？好像还是会去点我14岁左右时候去听的那些周桃、王林、周杰伦、王力宏、林俊杰、陶喆等等，对不对？所以我呢，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播，况且如此，那就更不用讲一些就是本身工作跟音乐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些朋友了哈。所以人家这个数据结论一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这个仔细想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稍后来聊。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想5G 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回想一下我们在十三四岁左右的那个时候，很多人我们差不多应该都在上初中，对不对？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真正的这个独立去选择自己去听什么音乐，你可以去选择为什么样的音乐买单，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不管是年纪大一点或者小一点，还是有那么一点零花钱可以去买点东西的，哪一个你喜欢歌手的卡带或者是唱片。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是第一次独立去拥有一个自主权的时候，因为你再小一点可能听的是儿歌啊，或者是被迫听父母听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基本上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第一次在音乐上拥有自主选择权的时候，他的这种感觉就很像是那种爱的初体验，就跟很多人讲说这个初恋很难忘是一样的啊。很多人其实实际上在音乐品味上也只是停留在了第一次初恋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自主选择音乐的第一次体验当中，这种情怀跟回忆这样的烙印是非常深的。即便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音乐品味跟当年14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了啊，但是当你去 KTV 唱歌，当你去有的时候无意当中哼的一些旋律，你会发现可能都是14岁时候听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它跟音乐品味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啊。

我们经常会讲到一个词叫音乐品味，对吧？但是音乐品味它是一个非常虚的概念。通过这篇文章当中的这个数据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音乐品味这件事情上，他基本上是停留在了14岁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相当于他之后然后没有再去主动拓展听其他的类型的音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音乐品味，基本上就成为了我们音乐上的一种情怀，而并不一定是说真的你14岁之后到50岁这个当中你听到了更多的音乐，你有了更多的选择。所以如果只是停留在当年那个阶段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的哈。经常会出现的一种尴尬是，有一些音乐人由于他们自身是有一些所谓的音乐追求嘛，然后在音乐上他们可能经常会寻求一些改变跟突破，可是最开始喜欢上他们的那批歌迷在后来却并不买单。就比如说之前有支乐队叫万年青年旅店，万青嘛，他们有一次在音乐节现场并没有唱那首歌曲，就是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但有一次在音乐节他们就故意没有唱，因为他们想去唱他们最新的一些歌曲嘛。可是台下的歌迷就非常的愤怒，说你为什么不唱那首歌曲。我觉得在过去这个信息爆发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代，你说一个歌手他这个职业生涯就靠那么一首歌或是一张专辑就火一辈子，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一个歌手他一辈子就靠那么一首歌曲活着，应该是一件蛮悲哀的事情吧。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用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FM 99.2，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4: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全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7: 看电视，
8: 小5G 用宽带，
9: 就选中国广电。

回想一下我们在十三四岁左右的那个时候，很多人我们差不多应该都在上初中，对不对？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真正的这个独立去选择自己去听什么音乐，你可以去选择为什么样的音乐买单，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不管是年纪大一点或者小一点，还是有那么一点零花钱可以去买点东西的，哪一个你喜欢歌手的卡带或者是唱片。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是第一次独立去拥有一个自主权的时候，因为你再小一点可能听的是儿歌啊，或者是被迫听父母听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基本上在这样的一个阶段，第一次在音乐上拥有自主选择权的时候，他的这种感觉就很像是那种爱的初体验，就跟很多人讲说这个初恋很难忘是一样的啊。很多人其实实际上在音乐品味上也只是停留在了第一次初恋的时候，也就是这个自主选择音乐的第一次体验当中，这种情怀跟回忆这样的烙印是非常深的。即便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音乐品味跟当年14岁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了啊，但是当你去 KTV 唱歌，当你去有的时候无意当中哼的一些旋律，你会发现可能都是14岁时候听的一些东西。但是呢，这个东西它跟音乐品味可能还不是一回事啊。

我们经常会讲到一个词叫音乐品味，对吧？但是音乐品味它是一个非常虚的概念。通过这篇文章当中的这个数据结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音乐品味这件事情上，他基本上是停留在了14岁的这个状态，也就是说相当于他之后然后没有再去主动拓展听其他的类型的音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这种所谓的音乐品味，基本上就成为了我们音乐上的一种情怀，而并不一定是说真的你14岁之后到50岁这个当中你听到了更多的音乐，你有了更多的选择。所以如果只是停留在当年那个阶段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的哈。经常会出现的一种尴尬是，有一些音乐人由于他们自身是有一些所谓的音乐追求嘛，然后在音乐上他们可能经常会寻求一些改变跟突破，可是最开始喜欢上他们的那批歌迷在后来却并不买单。就比如说之前有一支乐队叫万年青年旅店，万青嘛，他们有一次在音乐节现场并没有唱那首歌曲，就是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但有一次在音乐节他们就故意没有唱，因为他们想去唱他们最新的一些歌曲嘛。可是台下的歌迷就非常的愤怒，说你为什么不唱那首歌曲。我觉得在过去这个信息爆发还没有那么严重的时代，你说一个歌手他这个职业生涯就靠那么一首歌或是一张专辑就火一辈子，但是我觉得现在如果一个歌手他一辈子就靠那么一首歌曲活着，应该是一件蛮悲哀的事情吧。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首歌，不管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九十九点二，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

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带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

遍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1: 啊，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7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小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大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有些歌遇见才懂，他可能轻轻
3: 进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4: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3: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4: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3: 哎，我跟你讲，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4: 啊，
5: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8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也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

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19点整。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3: 看电视，
4: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 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 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2: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3: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1: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0点整。
1: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99.2 江西财经广播，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3: 专注视频40年，用心服务40年，江西广电拥有超高清无延时不卡顿的有线电视信号，节目内容丰富，画面清晰稳定，操作简单易懂，为您提供极致的大屏视听体验。广电5G 信号广泛覆盖城乡，700赫兹黄金频段，高速率低时延，更广更精彩。
4: 看电视，
5: 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0: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5: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6: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哎，你怎么把我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啊？叫什么日进斗金？
3: 我跟你说啊，这进群做任务就会返现金红包呢。
2: 这不会是刷单吧？你别被骗了。
3: 当然不是啊，你当我傻呀？这个呢，只要点点赞关注一下就有钱拿了，和买东西刷单可不一样，也不用先垫钱，我可不会上这个当。
2: 哎，我跟你讲啊，在家兼职做任务点赞加关注，这些名字里面虽然不叫刷单，但是刷单诈骗的实质呢并没有改变，骗子在放长线钓大鱼呢，之后呢就会让你下 APP 骗你的钱了，赶紧退群吧。
3: 啊，
4: 被称为诈骗之王的刷单会以各种形式侵入你的生活。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提醒您，防范诈骗警钟长鸣，刷单骗局切勿轻信。
5: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FM99.2，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九九二，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1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0: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真正的价值在财富之上，在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2点整。
1: 向上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不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2，江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2: 江西 Finance Radio，
1: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FM 99.2。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

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23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
1: FM99.2，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冇女朋友。

历，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勇敢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海拔。FM 99.1

0: 湘西财经广播，让向上的每一步都掷地有声。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九九二，一路听到成功。
1: FM 99.2，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

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6点整。
1: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2: FM 99.2，
1: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妈妈，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时间之外，在每一次向善的选择里，在远见照亮的征途中，我们解锁财经脉搏，更珍视那些无法被估值的财富。全省唯一财经电台，江西财经广播 FM99.2，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

0: 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

0: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
1: 这样的姿态不是盲目的攀登，而是始终保持一种突破的张力。无论市场如何起伏，人生处在何种阶段，向上的生命永远在寻找更高的。

有些歌遇见才懂，它可能轻轻接住你飘远的思绪，或忽然点亮一段被遗忘的路程。在这里，音乐不追赶时间，它雕刻时间，不为填满空白，只为注解你的心灵留白。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

0: 成功，我们无法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可以揭示财富更深层的语法。它关于数字，更关乎意义；关于抵达，更关乎路径。成功不是对一个终点的描述，而是对一种高级状态的持续定义。
1: FM 99.2，
0: 江西财经广播，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们快点，等下赶不上电影了。
3: 别急，厨房的火还没关呢。
4: 你的手机充电器没拔？
2: 哎呀，我给忘了，提醒的太及时了。
5: 江西财经广播提醒您：
6: 消防安全无小事，断电关火再出门。
0: 当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在信息的表层，你只能看到浪花，而我们可以预见潮水的方向。我们潜入财富深海，为你打捞最具价值的未来信号，做趋势的深潜者，而非潮流的追随者。全省唯一财经电台 FM 99.2，江西财经广播，
1: 江西 Finance Radio，
0: 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2: 你的另类，我的主打，主打。
3: 九九二，城市生灵。

新一期的城市森林，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么一位在 Top DJ 榜上有名的 DJ Feather LeGrand。 对于很多 House 乐迷来讲的话，对他应该会比较熟悉，尤其在十多年前，他当时就已经有了很多非常知名的，甚至在舞曲榜上排在第一名的 Put Your Hands Up for Detroit。 这个 Detroit 我们都知道是底特律，曾经是美国的汽车中心，同时也是音乐之都啊，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这个也是 techno 的发源地之一吧。所以底特律对于自身的电子舞曲乐迷来讲

About It 在 UK 单曲榜上面是拿到了第二名的成绩哈，所以今年呢，这位 DJ 的热度有所提升，也是跟他今年老酒新装了一下这首歌曲，重新做了一个 remix 版有关系。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原版的 Let Me Think About It 07年的作品。

0: 随记。
1: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就作为一个在荷兰的电子音乐圈当中具有一定的领导力的 DJ， 他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自己的唱片公司 Darklight Recordings， 然后很快就在自己的旗下培养出了一众非常不错的年轻的 DJ， 比如说 Carla、Ryden 还有 Vocal Cat 都是这两年涌现出来的非常棒的 DJ。同时他自己也在全球到处的巡演，什么 Coachella、Tomorrowland、Exit、Global Gathering、Ultra 等等全都有他的身影。所以作为一个见多识广的老牌 DJ， 当面对记者问他心目当中最棒的舞曲音乐是哪一首，他的回答是接下来的这首，来自 Inner City Good Life。

说实话，从他的这些作品当中，我们很难把他统一的归纳成某一种风格。他其实近些年做了蛮多尝试的。今年在接受 DJ Max 杂志采访的时候，他有表示说 I've always refused to be captured in one style, because it shouldn't be about labels, but about what music means to you. 就是他一直拒绝以某一种风格定义他自己，因为重要的不是唱片公司，不是风格的限定，而是音乐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你耳边有音乐，你就有了听觉想象力。无论是新鲜的音乐浪潮，还是沉淀经典的时光共鸣，让节奏为生活编曲，用旋律为心情调色。江西财经广播，一路听到成功。

0: 每一个整点都是新的机遇。现在是八点整。我们习惯用年轮丈量成长，但真正的成长藏在认知里。它可能是某个瞬间，你从习以为常的答案中探索出新的疑问，是在固守的观点里发现了新的可能。江西财经广播 FM99.2，致力于打开认知的格局。FM99.2，成功992，一路听到成功。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小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